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2: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4: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啦。
6: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7: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4: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6: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9: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0: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

0: 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元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3: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清新
1: 时尚，
0: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大同路的小吃，桂山的风，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 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1: 最美的你，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二点五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

0: 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原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98553，1807598553。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是谁声声呼喊，苦苦追着从前，谈谈心恋。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

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又一个比赛日结束了，在6月19号这天，一共进行了 C 组和 D 组的四场比赛，有闪击，有记录，有出局，还有一个让全球球迷吵翻天的捂嘴红牌啊！咱们呢一场一场来说。首先来关注一下 D 组的焦点战，美国2-0对澳大利亚，东道主连续两场比赛让对手送乌龙大礼。这一次啊，是第11分钟巴洛贡左路内切突破之后，倒三角的回传，澳大利亚的后卫博吉斯不慎的把球撞进了自家大门，美国队1-0领先。这一粒乌龙球呢，也让美国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连续两场比赛都靠对手乌龙球得分的球队。而在第43分钟，德斯特远射被扑，弗里曼头球补射破门，VR 复核之后呢，认定进球有效，美国队2-0拿下了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淘汰赛。而上一次美国在世界杯取得开局2连胜，还是在1930年首届世界杯的事儿了。将近百年之后的今天啊，这支美国队用表现证明他们不只是来凑热闹的。那顺便还要说一句，澳大利亚输球之后呢，亚足联球队已经遭遇到了6连败，从首轮2胜4平的不败神话到现在的6连败，亚洲球队的状态回落的让人唏嘘。那在 C 组那边，摩洛哥1-0小胜苏格兰，开场仅71秒，塞巴里反越位之后小角度爆射破门，这也是摩洛哥队史世界杯最快的进球，同时呢，也是非洲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2快进球。但是呢，这个记录只保持了不到1个小时，因为当天最后一场球就把这个数字又刷新了。那这一场摩洛哥的胜利让 C 组的形势彻底明朗，巴西和摩洛哥呢同积4分，巴西靠净胜球的优势暂居榜首，苏格兰3分第3，海地0分垫底。而说到海地，巴西3-0完胜海地啊，库尼亚上半场就完成了梅开二度，维尼修斯传射建功，而巴西队这一场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达到了30岁190天，这也是他们自1962年以来在世界杯上最年长的一套先发，但是年龄确实没影响效率，桑巴军团用一场干脆利落的3-0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而海地则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被淘汰的球队，2战皆负，一球未进，净胜球为-4，世界杯新军的首次旅程大概率就这样结束了。再来关注一下最后的一场啊，这也是今天中午的时候刚刚结束的，这一场比赛可以说信息量非常的大啊。首先来说一下结果，土耳其0-1不敌巴拉圭，两队首轮其实都输了，这场呢就是真正的生死战。开场第65秒，巴拉圭的加拉尔萨禁区弧顶接到队友横传，直接起脚贴地斩破门。那这个65秒的闪电进球不仅刷新了当天早些时候塞巴里71秒的记录，还成为了巴拉圭队史上2快的进球。但是真正戏剧的是，在上半场补时第3分钟的时候呢，两队在一次对抗当中起了冲突，巴拉圭10号球员阿尔米隆和土耳其的米尔迪尔杠上了，他用手捂着自己的嘴和对方说话，然后呢 VR 介入，主裁判认定这是捂嘴交流，属于非友好行为，直接出示了红牌。而这个红牌呢，也创造了世界杯的历史，阿尔米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因为捂嘴说话被直红罚下的球员。这也是国际足联今年推出的一个新规，规则写得很清楚，球员在对抗情境下用手臂或球衣遮挡嘴部，被认定为非友好交流的直接罚下。所以说规则就是规则，但是呢，社交媒体上吵翻了天，有人说该严就严，也有人说换个尺度，这就是普通的口诀。如果说 VR 介入放大到毁掉一支球队的上半场，实在是太狠了。还有呢，就是进球的加拉尔萨本人啊，在开场第4分钟就吃了一张黄牌，也就是说他在15分钟之内同时完成了进球和染黄。自1970年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世界杯历史上还从没有人做到这一点，同一个人同一场球把天堂和悬崖各踩了一遍。
巴拉圭带着1-0和10人作战进入下半场，而土耳其

0: 则开始了长达50分钟的围攻，全场的数据让人瞠目。土耳其轰出了32脚射门，角球12-0，控球率接近80%，但是就是没有进球。巴拉圭10个人龟缩在禁区里，两条大腿筑起人墙，把3分守到了中场哨响。最终啊，土耳其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被淘汰的球队，也是首支出局的欧足联球队。他们两场比赛加起来射了62脚，零进球，这就是足球的残酷。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一起来共同回�顾了6月20号的这4场比赛。好了，那明天也就是6月21号呢，将会有 E 组和 F 组的4场比赛。这4场比赛大家怎么看呢？接下来的时间我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的观点。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48支球队只为所爱，104场比赛场场竞猜，世界杯为爱上场。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伴您激情一下，分享快乐时光。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2: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大家可以记一下，每天下午的16点是首播，晚上的23点为重播，当然还有一个重播的时间段就是第二天上午的10点。如果大家想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对于世界杯有什么样的看法，都可以跟我来联系。我的微信呢是45124321，大家在微信当中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21号凌晨和上午的 E 组、F 组的4场比赛。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先说 E 组，这一组的首轮就是王炸，德国队7-1狂胜库拉索，也创造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大分差的惨案。6名球员各有进球，多点开花。德国队用这场大胜宣告，那个曾经连续2届大赛首战翻车的德国战车终于找回了节奏。而同一组的另一场，科特迪瓦呢1-0小胜厄瓜多尔，非洲大象用稳固的防守和高效的反击拿到了宝贵的3分。厄瓜多尔首轮输了这一场，出现形势呢立刻就被动了。F 组那边，首轮最让球迷热议的无疑是荷兰2-2对日本，两度领先，两度被追平。特别是日本队下半场2次利用定位球头球破门，其中第二个进球呢更是独秒绝平，把荷兰到嘴的3分呢硬生生地抢走了。荷兰的这条防线也暴露了高空球防守的软肋，队长范戴克也没能顶住日本队的定位球冲击。 F 组的另一场，瑞典5-1大胜突尼斯，场面同样出人意料。突尼斯首轮大比分失利之后，主教练呢直接被炒鱿鱼换帅了，这个在世界杯赛场上还真不多见啊，这也说明了突尼斯队内的震动有多大。好了，我们把这两组的第一轮比赛回顾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北京时间21号 E 组 F 组的这4场比赛我是怎么看的啊。首先呢，来说一下凌晨1点 F 组荷兰对阵瑞典，这是这天啊最有看点的一个强强对话。荷兰在第一轮之后呢只有1分，压力可以说是不小的。瑞典5-1大胜之后呢可以说士气正旺，但是历史数据确实对瑞典不太友好，近7次对阵荷兰呢只赢过1场，两队各有短板。荷兰的加克波首轮状态低迷被球迷诟病，德佩虽然伤愈，但是估计呢还是不会首发。瑞典这边伊萨克状态火热，但中后场老将偏多， 下半场六十分钟之后体能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呢，我个人判断荷兰这场必须要赢，打平对双方都不解渴，最有可能的是1-0或者是2-1，荷兰一球小胜。再来关注一下凌晨4点，一组德国对阵科特迪瓦，这场悬念呢相对来说比较小。德国7-1拿下大把净胜球之后呢，已经占据了有利的形势，打平就能够接受。而科特迪瓦虽然首轮赢了厄瓜多尔，但整体阵容和德国呢差了不止一个档次，所以啊，我认为德国最有可能是2-3拿下，3-1或者2-0，赢球的悬念不太大，就是看能赢几个。再来关注一下早上8点，一组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这场球呢，对于咱们中国球迷来说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中国裁判马宁将担任这场比赛的主裁判，这也是他本人世界杯生涯首次以主裁判的身份执法比赛。而另外还有两位中国人也是这场比赛的裁判，周飞担任第一助理裁判，傅明担任的是 VR 裁判，这也是中国裁判首次实现了主裁判、助理加 VR 全核心岗位同场执法世界杯，这个意义啊也是非比寻常的。而回到比赛本身，库拉索首轮被德国灌了7个，第二轮呢又伤了主力后卫，防守的窟窿啊越来越大。厄瓜多尔首轮输球之后呢，这场必须全力争胜，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厄瓜多尔2-0或者是3-0拿下问题不大，而库拉索大概率要成为这届世界杯最惨的那个送分童子，当然这里是开玩笑啊。再来关注一下中午12点 F 组突尼斯对阵日本，这场呢是今天的换帅效应的对决。突尼斯首轮1-5之后果断换帅，5天之内换帅能有多少立竿见影的效果，确实是一个问号。而日本这边呢也有坏消息，久保建英确认膝伤退出，三山勋腿筋伤也退出了大名单，南野拓实和队长远藤航也都没来成，球队边路三大爆点全没了。但是即便阵容残成这样，日本首轮战平荷兰展现出的战术执行力和定位球的杀伤力依然让人敬畏啊！所以我认为这一场大概率日本呢1-0小胜或者1-1握手言和。那以上呢就是我个人对于这4场比赛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球迷朋友们是如何分析这几场比赛的。
3: 虽然首轮7-1血洗库拉索，但这场比赛并没有太强的说服力，毕竟库拉索是本届世界杯的云南队，友谊赛能被中国2-0基本面可想而知。而科特迪瓦首轮绝杀厄瓜多尔才真正展现了自身不俗的实力，毕竟厄瓜多尔号称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是南美球队防守最好的没有之一，因此双方本场实力差距并不大。
4: 那在时隔12年之后，德国再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当中打出了7-1的比分。那目前小组6个进球在手的德国，本场比赛面对科特迪瓦也就不用需要考虑继续大胜，需要在净胜球上打出优势，只要稳稳的拿到3分，就能够彻底巩固自己小组第一的位置。那另外的科特迪瓦这个国家队同样也不是一个软柿子，咱们之前着重介绍的3支非洲球队，科特迪瓦就是其中之一，而且首轮能够面对今年各位所公认的黑马厄瓜多尔，能够有着全方位的压制，无论从射门次数上、控球率上以及进攻次数上都是全方位压制厄瓜多尔。那虽然说仅仅1-0拿下，但对于科特迪瓦这个非洲国家还是不能够完全小看，尤其现在德国只要拿到3分之后就能够确保自己小组出线。那本场比赛咱们也不能说仅仅关注德国拿下即可，从稳定性以及多方面的考虑来说，本场比赛还是从格局上或者说从破门次数上来关注德国更为稳妥一些。那对于像突尼斯以及日本来说，那首轮战败的突尼斯以及首轮战平的日本，那这两个球队都会在本场比赛竭尽全力，但从实力上来讲，就算来自非洲的突尼斯，其实力还是难以受到咱们的信任。毕竟日本作为亚洲之光，且首轮最终能够绝平荷兰，而且今年在又有着高中锋的加入之后，现在日本的中前场完全不存在明显的技术短板。而且本场比赛只要能够拿到3分，那日本将以4分的积分锁定小组至少前3的出线希望。因为今年以世界杯的分组情况来看，能够拿到小组4分的球队还是少之又少。所以对于日本来说，本场比赛只要能够拿下突尼斯，就能够锁定自己出线局势的情况下，又给到了相对来说信心十足的数据支持。那本场比赛还是考虑能够关注日本上下半场取得领先。
5: F 组第二轮将迎来一场焦点大战，荷兰对阵瑞典。这场直接对话将极大程度地决定该小组的出线走向。首轮比赛中，瑞典队进攻火力全开，以5-1大胜突尼斯。瑞典的锋线双子星这个伊萨克和哲海赖什发挥出色，各贡献一传一射， 哲凯莱什的支点作用很明显。荷兰队首轮与日本队战成2-2平局，暴露出荷兰队在面对快速反击时的防守漏洞。本场面对同样具有冲击力的瑞典锋线，荷兰中后场能否减少失误至关重要。同时，加克波、马伦、德佩等进攻核心需要提升在对方门前的终结效率。瑞典队在第一轮比赛中展现了极丰富的进攻手段，高空球和定位球优势也很明显。来自波兰队的中场阿亚里也是火力十足，将会给荷兰的防线带来巨大的防守压力。预计比赛过程会非常焦灼，荷兰队表面上实力略高于瑞典，但细细比较而言，荷兰队的锋线不如瑞典犀利。中场荷兰稍占上风，后防本来是荷兰的强项，但范戴克本赛季以来体能明显下降，廷贝尔又受伤缺席世界杯，所以现在的荷兰队并不具备明显的优势。荷兰也不敢不顾一切的大举进攻，他对伊萨克和哲凯赖什的突袭能力心有余悸，而瑞典则会稳扎稳打伺机反击，所以这场比赛看似会很激烈，但实际上并非你死我活，很可能实现和平，瑞典能够全身而退。一组另一场比赛没有什么悬念，首战失利的厄瓜多尔需要振奋精神，在与这个库拉索的比赛中要竭尽全力，至少3-0击败对手。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接下来呢是我们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特别推出的体彩小课堂的特别板块。有不少的球迷啊，有一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简单的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比如说，有朋友问到，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加时赛和点球大战算竞赛的结果吗？其实呢，竞赛的足球和传统足球的常规玩法都是以90分钟，这里啊包含了伤停补时的阶段啊，以这个结果为准，加时赛和点球大战是不计入的。另外呢，还有球迷朋友问，2026年世界杯期间所有比赛的所有玩法是否都开售单关呢？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因为国家体彩中心会根据比赛的情况、市场的需求，倡导用户呢理性购彩。对于部分比赛开售相关玩法的单关投注，是否开售单关，请以竞彩网发布的信息为准。那2026年世界杯的主客队的顺序为什么和竞彩网显示的主客队的顺序不一致呢？在这里要提醒一下，世界杯期间的比赛场地呢，只对东道主球队存在主客场的区别，其他的比赛呢均为中立场地。为了方便购彩者投注呢，中国体育彩票将东道主球队置于主队的位置，而相关对阵的选项，请大家以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 APP 公布为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跟大家继续聊球，明天我们再见。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4: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6: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7: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4: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5: 客家古意。

0: 律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0: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饮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浅浅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

0: 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5: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6: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7: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6: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8: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9: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1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3: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4: 夏至饮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5: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这里是 FM 97.8，
16: 河源旅游广播。
17: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3: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4: 喂，你去哪儿？
3: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4: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3: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4: 爸爸，你要去干嘛？
3: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4: 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3: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

0: 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5: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6: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7: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8: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0: 阿邦，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川渝。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3: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2: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3: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

0: 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8: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

0: 程质量监督，正品韩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2: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5: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7: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2: 阿蹦，
1: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5: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6: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7: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

0: 十四节气。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的。

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3: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4: 我曾经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6: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7: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8: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5: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6: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8: 中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9: 胡志国，河源德康医院麻醉科主任，河源市麻醉治疗学会常务委员，广东省健康科普促进会睡眠分会常务委员，毕业于西安医学院临床系麻醉学专业，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20年，熟练掌握各项临床麻醉的技术性操作，在疑难危重及老年病人的麻醉、困难气道的处理、急救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10: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麻醉科医生胡志国，今天我带大家认识一位医院里的幕后守护者——麻醉医生。很多人啊觉得麻醉医生就是术前打一针让病人睡过去，其实远远不止，我们是手术中的生命护航员，全程守护在患者身边，核心就是做到精准、安全、舒适，为每一台手术、每一次舒适诊疗保驾护航。生活里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麻醉后会变傻、伤记忆力吗？今天我明确地跟大家说，完全不会。现在的麻醉药代谢非常快，作用结束后能彻底排出体外，不会在大脑里残留，更不会损伤智力，影响记忆力。不管是手术麻醉还是胃肠镜无痛分娩的镇静，只要规范操作，都不会让大家变傻，这个顾虑可以彻底的打消。而且现在我们推行的是精准麻醉，根据每个人的年龄、体重、身体状况，精准把控药物的剂量，配合专业仪器实施监测心跳、血压、麻醉深度， 不多给，不少给，全程把生命体征维持在最安全的状态，这就是麻醉的核心保障，安全第一。除此之外，现在大家追求的舒适化医疗根本离不开麻醉，怕做胃肠镜难受，麻醉医生帮您镇静，全程无痛无感，产妇分娩怕剧痛，无痛分娩技术帮妈妈们减轻痛苦，还有各类微创检查、小手术，都是麻醉技术在默默守候，让就医过程更舒适。麻醉医生守候的是手术中的生命安全，圆的是大家舒适就医梦。精准给药，全程守护，安全不伤人，舒适无痛苦，这就是我们麻醉医生的使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解开对麻醉的误解。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的胡志国医生，下期再会。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九七八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4: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3: 几十个人？
4: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3: 爸爸，我支持你。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8: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4: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3: 他们好勇敢。
4: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3: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6: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8: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8: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9: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8: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1: 溺水事故揪人心，
1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1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4: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6: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7: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8: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9: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旅游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4: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6: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情是对我最
1: 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

0: 排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3: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1: 九七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手底线。

0: 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3房4房户型，海带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7: 夏至饮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8: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7: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4: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3: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4: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

0: 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1: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5: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

0: 台一楼大厅。
1: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2: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1: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7: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6: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8: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8: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6: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8: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9: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0: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质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11: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今天咱们来聊聊几乎人人都可能遇到的腰痛。据统计，超过80%的成年人一生中都会经历至少一次明显的腰痛。它是导致活动受限、误工最常见的骨骼肌肉问题之一。首先我们要知道，绝大多数腰痛属于非特异性的腰痛，就是说虽然有疼痛，但是 X 光片或者磁共振上是看不到有严重的结构性的病变，它主要源于腰部的肌肉、韧带的劳损和小关节轻微错位或筋膜的炎症。这就像一根弹簧仿佛被过度拉伸，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弹性。常见原因无非是久坐不动、葛优躺、弯腰搬重物时姿势不对、核心的肌群缺乏锻炼。当然还有一部分腰痛是需要特别警惕的，比如腰椎间盘突出症。当突出的间盘腰部到神经根，疼痛会从腰部放射到屁股、大腿甚至小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坐骨神经痛。如果出现腿麻、脚没力气，甚至大小便困难、会阴部感觉麻木，这可能是马尾综合征，必须立刻去急诊，千万不能耽搁。那么普通腰痛该怎么办呢？急性闪了腰，首先适当休息，但不是让你瘫在床上不动，可以头一两天进行冷敷镇痛，之后改为热敷促进循环。大部分急性腰痛会在2周左右自行缓解。如果疼痛明显，可临时使用非处方止痛药，慢性的防护腰痛。关键在于改变生活方式，坐着的时候腰后垫个靠垫，让腰部有支撑。捡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先屈膝下蹲，用腿部发力，而不是直接弯腰。从长期来看，锻炼核心肌群，真正的腹腰神器，比如平板支撑、臀桥、小燕子飞，把腰部肌肉 力量练起来，才能像给腰椎套上

0: 天然的护腰。最后提醒，如果腰痛持续时间超过6周，伴有这个夜间痛醒、发热、不明原因的消瘦，一定要警惕肿瘤、感染等少见病因，及时看专科。爱护您的腰，从改变小习惯开始。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余伟生，下期再会。
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元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978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6: 河源电台为歌

0: 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iss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6311393。
6: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7: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8: 夏至饮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9: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1: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 抱空气中的香气，
12: 阿蹦，
11: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这边。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FM97.8 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5: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3房4房户型，海泰豪庄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十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7: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8: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

0: 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浅浅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2: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3: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0: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2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9: 夏至隐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我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这边。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排了半天，到我了，老规矩，还是没用。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5: 夏至饮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三哥帮我来讲。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0: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八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三千加一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4: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5: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7: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月盼湾呢，
1: 公历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978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13点整，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3: 公立九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

0: 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3: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4: 阿邦，
3: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978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0: 河源旅游广播。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
1: 阿邦，
0: 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无限接近一种纯粹的欢愉。
2: 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7: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7: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0: 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洪泉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石屯的小伙子，勤快又能干。他娶了一个媳妇叫玉花。玉花不但长得美丽，心地也很善良。可是因为石屯有一个后娘，后娘对待玉花很是恶毒，不管玉花怎样尽心伺候，她都百般挑剔，甚至常常对玉花又打又骂。石屯很心疼媳妇，可是他拿后娘没有办法。有一天，他看玉花实在忍受不了了，便对玉花说：我看你在我后娘手里也熬不出来，不如我们一起去外地谋生吧。玉花听了很是感动，便答应和石屯一起离开。半夜时分，他们从马棚里牵了两匹马，悄悄地骑上马出门去了。不知道走过了多少村庄，一天他们两人来到了一座大山脚下。玉花特别口渴，她看见路旁有一股红色的泉水从山上流了下来，就用手捧起来喝。这水清冽甘甜，沁人心脾，玉花喝了以后，整个人变得精神焕发，光彩照人。这一天，他们路过一个村子，由于天色已晚，他们便敲门去了一户人家歇脚。当老婆婆听说玉花喝了洪泉水时，先是大吃一惊，紧接着眼泪就流出来了。原来洪泉一直通到红山顶，

0: 红山上有一棵大枫树，洪泉里的水就是从那棵大枫树的根上渗出来的。每年枫叶红的时候，大枫树就会变成一个红脸妖。哪个女人如果喝了洪泉里的水，红脸妖就会把她抢去做夫人。等到下雪的时候，红脸妖就会和抢去的女人一起变成枫树。玉花听了又惊又怕，但还是安慰老婆婆。石豚对玉花说，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让红脸妖把你抢走的。因为老婆婆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她看到这对夫妇很面善，便让他们住了下来。他们两个人，一个耕地种田，一个料理家务，对老婆婆非常孝顺。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到了枫叶红的时候，老婆婆开始担心起来。一天，院子里忽然飘来一片红枫叶，紧接着红脸妖从天而降，只见他把袖子一甩，那片红枫叶就变成了一顶花轿。他又把袖子一甩，玉花就进了轿子里，霎时间红脸妖和轿子不见了。老婆婆惊叫了一声，赶快叫来石豚。石豚说，老婆婆您放心，我一定会把玉花找回来。说完，他带上一把尖刀，骑上马，径直往红山奔去。红脸妖将玉花带到红山里的一个山洞里，准备和玉花成亲。石豚日夜兼程，历尽千辛万苦，翻过了五座大山，终于到了红山，找到了红脸妖的山洞。当红脸妖发现石豚来找玉花了，就对玉花施了妖法，将玉花变成了石人，并将两块石头变成了两个石人，和玉花变成的石人一模一样。石豚一进山洞，红脸妖就对他说，只要你能分辨出这三块石头中哪个是你的妻子，你就可以把她带回去。石豚看着三个石人，根本无法分辨出哪个是自己的妻子。玉花听见了红脸妖的话，又急又难受，不由得掉下泪来。这时，石豚看见其中一个石人流泪了，知道那一定是玉花，便走上前，紧紧抱住了面前的石人。红脸妖见此情景，竟然被他们感动了。要知道，他的心肠比铁石还要硬，也从来没有被什么事情感动过。我再也不会拆散恩爱的夫妻了。红脸妖说着，心头一热，眼泪竟然落了下来。霎时间，红脸妖变成了一棵大枫树，红色的枫叶上满是晶莹的露珠，几颗露珠滴落在石人上，玉花即刻复活了。石豚和玉花又回到了老婆婆家里，一家人过着和和美美的日子。此后，也有女人喝了洪泉的水，不过每年枫叶红的时候，大枫树再也没有变成红脸妖，喝了洪泉水的女人也没有再被抢走过。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

0: 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成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1: 徐文长的故事，关于民间流传的幽默机智故事，有北有阿凡提，南有徐文长的说法。所以徐文长的故事从明代一直流传到现在。2008年，徐文长的故事还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胜打赌。少年时，徐文长有一位很喜爱他的伯父，时常想办法逗他玩，考考他的本领。有一次，伯父领着他来到一座贴着水面、桥身既软又窄的竹桥边，把两只水桶都装满了水，跟他说：“
2: 文长啊，我来考考你，如果你能提着这两桶水过竹桥，我就送你一件礼物。”
1: 小文长想了一下，用两根绳子把装满水的木桶拴住，然后再把桶放进水里，脱下鞋子，就这样，他提着两根绳子走过了竹桥。伯父想，也许这个题出得太容易了，要想一个更妙的法子把徐文长难倒。他说，既然你提水桶过了桥，礼物我当然要给你，但必须按照我的要求才能拿到礼物。说完，他把那件礼物吊到一根长杆子顶上，对徐文长说：“你既不能借助凳子之类的工具踩上高处去取，也不能把竹竿横下来。”他心中暗想，这下徐文长准是没有办法了。小文长摸了摸脑袋，马上就想出了取礼物的办法。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拿起竹竿，径直走到一口井边上，慢慢把杆子顺着井口顺下去。当杆子顶快到井口时，他就顺利地拿到了那件礼物。伯父被机智的徐文长惊呆了，不禁拍手叫绝：“哎呀，真是聪明的文长啊！”还有一次，张三和李四来找徐文长玩。张三悄悄把徐文长拉到一边说：“
2: 文长兄，你若能让李四呱呱呱地叫上三声，今天吃饭都由我来请客。”
1: 徐文长笑道：“这又何难？”徐文长带着张三和李四来到一片西瓜地。徐文长指着田里的西瓜对李四说：“
2: 李兄啊，你看这片葫芦长得多好啊。”
1: 李四心中纳闷，说道：“
2: 文长兄啊，这明明是瓜呀，你怎么说是葫芦呢？”
1: 徐文长说：“是葫芦。”李四道：“是瓜。”徐文长坚持说：“葫芦。”李四道：“瓜。”徐文长又说：“
2: 葫芦，葫芦，葫芦。”
1: 李四紧接着说：“
2: 呱呱呱。”
1: 徐文长看向张三，微微一笑，张三佩服地点点头。制服林狠心。徐文长从小就是一个神童，还很讲义气，喜欢打抱不平。林庄有一个大恶棍，有钱有势，又有一身蛮力，经常横行乡里，欺压百姓。 他要是看谁不顺眼，就得吃他一

0: 顿拳头，他常常自卖自夸：天下再没有比我力气更大的人了。村里人对他又恨又怕，背地里叫他林狠心，但始终拿他没有办法。徐文长那年才15岁，有一天他到住在林庄的舅舅林老四家走动。村里人都知道徐文长聪明伶俐，聪明伶俐，喜欢帮穷人出气，就对他讲起林狠心的可恶，问他有没有办法制服林狠心。小文长说：我有办法，明天你们给我准备一条破船，把船板撬开几块再拼起来，千万要小心谨慎，不可露出破绽。一切准备妥当后，你们就把船停靠在我舅舅家门前，只要他不会下沉就好。然后你们就去告诉林狠心，我明天要跟他比比谁的力气大。村里人听了他的话，都兴高采烈地去准备了。几个村里人故意用激将法，跑去对林狠心说：老相公，有一个15岁的少年叫徐文长，他说明天要和你比试力气。村里人个个都说他是神童，力大无穷，大家猜想你不敢去和他比呢。林狠心火冒三丈，气得跳脚高喊：看我明天怎么收拾这个臭小子吧。第二天一早，林老四家门前围满了人，连河对岸的稻田边也拥挤着不少看热闹的乡亲们，大家都想看看这个15岁的少年怎么跟林狠心比力气。不一会儿，林狠心划着他的收租船来了。他一身练功的打扮，头上围着头巾，腿上裹着绑腿，还穿了一件有护心镜的上衣呢。他一到门口就大喊大叫起来：快叫姓徐的小子出来尝尝老子的拳头。这时徐文长不紧不慢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站在林狠心面前，个头明显矮了一大截，人们不禁替他捏了一把汗。林狠心不屑地看了他一眼，把拳头一挥说道：你就是那个不怕死的徐文长吧？想尝尝老子的拳头？徐文长却只是淡淡地说：先得讲好条件，我才和你比力气。林狠心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地说：随你开什么条件，如果我输给你，你要多少金子银子你随便讲吧。如果你输给我，我看你这穷小子也拿不出钱来，你就给我当一辈子奴才，一辈子都别想要我一个铜板的工钱。金子银子我倒是不稀罕，徐文长认真地说，如果我输给你，就照你说的办，但是如果你输给我，得依我的条件，以后不准欺负乡亲们，如果你打他们一拳，我就还你10拳。林狠心看了看这斯文瘦弱的少年，满不在乎地随口应道：好，好，就这么办吧。比力气开始了，徐文长指着石板上一只正在爬行的蚂蚁，对林狠心喊道：林狠心，人家说你力大无穷，你能一拳把这只蚂蚁打死吗？
1: 那还用说，看我打死他。
0: 林狠心举起拳头猛地向石板打下去，打得整个石板都动荡起来，林狠心的手也打破了，鲜血直流，他疼得嗷嗷叫，可蚂蚁仍然若无其事地在石板的凹槽里爬行。徐文长哈哈大笑说：你真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家伙。林狠心满面羞愧，不服气地说：那么看你的吧。
1: 徐文长慢条斯理地说，你这点力气是打不死他的，我只要用一根手指就可以把他打死。说着，他伸出右手的手指一捻，蚂蚁就被捻得粉碎。他向大家宣布，第一回合的比赛自己战胜了林狠心，乡亲们无不喝彩。然后，徐文长走到一堆麦秆旁，指着麦秆说，我能随手把一捆麦秆扔过河去，而你恐怕一根都扔不过去呢。于是他拿起一束麦秆，轻轻一扬手，就扔过了门前那两条两丈宽的小河。然后他随手拿起一根麦秆交给林狠心说，看你的吧。林狠心接过麦秆，拼命用力一扔，只见那根麦秆轻飘飘地随风掉进河里。此时两岸传来人们的一片掌声和喝彩声。第二场比赛，林狠心又败了。这时林狠心开始垂头丧气了，表情狼狈不堪。徐文长挺起小胸脯，高声对林狠心说道，你已经败了两场，还敢再来和我最后比试一次吗？林狠心气哼哼地回答，这有什么不敢的。小文长说，听说你力大如牛，那么试试看，谁能用力把船按到河底下去。林狠心虽已很受挫败，但他还是不甘示弱，心想，只要我使出全身力气，就能把船按到河底去。于是他走到河边，跳进船里，卷起两只袖管，使劲儿地用手把船朝下按。可是按了半天，船身只是晃了晃，根本不往下沉。这时他已耗尽了全身的力气，也无法把船按到河底去。徐文长看了心中暗笑，用一只手把那条事先准备好的船向下一按，被撬开过的船板就裂开了，水很快灌了进来，不一会儿船就沉到河底去了。林狠心这次彻底服了，吓得面如土色，赶忙划着船溜走了。这时周围的乡亲们一起拥了过来，高高的举起徐文长，欢呼雀跃。迈步断案。徐文长家里有十匹白布，派伙计扛到县城去卖了，路上要过一条大河，伙计扛布上了摆渡船，正好和一个瞎子并排坐着，于是两个人聊起天来。瞎子问，你去县城做什么？伙计答，我去卖布。瞎子就详细地询问布的尺寸、颜色等，憨厚的伙计一五一十地回答他。瞎子又用手轻轻抚摸着布匹，一层一层地摆弄着，伙计也没在意。不一会儿，船过河靠了岸，伙计正要扛起布，不料瞎子突然按住布说，这是我的布。伙计大吃一惊，你怎么耍赖？这明明是我的布。你才耍赖，这是我的布。两人僵持不下，引得船上的人都围了过来。一个看热闹的人说，如果布是瞎子的，他肯定知道布的尺寸和颜色，一问便知。瞎子立刻笃定地说，这是十匹白布。大家一听，纷纷责怪伙计欺负瞎子，伙计真是百口莫辩。于是两人来到县衙打官司。在去县衙的路上，伙计托人给徐文长带去消息。县衙大堂上，瞎子对县太爷说， 我不但知道这是十匹白布，我还知道每匹布卷了多少。

0: 城，果然他说的分毫不差。正在此时，徐文长闻讯赶来，徐文长对县太爷高声说：“这是我的布，让伙计带到县城卖。有一点我没跟伙计交代，我的布背面都染着两道蓝色小花，布行的人都知道。”说着他把布掀开，请县老爷过目。瞎子一听就慌了神，暗想：坏了，这情况怎么没掌握？赶紧补充道：老爷，刚才你没问，我也忘记说了，我的布背面确实有两道蓝花。县太爷一拍惊堂木，大声喝道：大胆刁民，竟然敢骗人白布，这布上哪有什么蓝花？看在你是瞎子的份上，今天就免你二十大板，给我轰出去。瞎子顿时知道上了当，面红耳赤地走了。徐文长顺利拿回了自己的布。
1: 与经典同行，和圣贤为友。中华文化大讲堂书店为您提供国学经典诵读、经典讲解、经典书写、中医养生、德育故事、名家名著、国学教材，欢迎幼儿园、中小学培训机构、基金会、企事业单位团购，请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 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2: 978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3: 978，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2: 当下请打开 FM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听众朋友。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繁花六月，让我们从忙碌中短暂抽身，潜入一座生机勃勃的夏日花园，拥抱空气中的香气，感受清澈的风拂面，和九七八一起在河源的自然山水中。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0: 车门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5: 好呀，有什么想法？
4: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5: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4: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5: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